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你知道吗？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病例正在增加。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并且会在社区中迅速传播。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能够为您和家人提供强效的保护。您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当地市政府接种疫苗，强大的免疫力成就更健康的社区。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3: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il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
4: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咁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 Humble Eye 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麻疹已经重返墨尔本，并且正在传播。现在不是等待的时候。目前参与计划的本地药房。正为20至59岁成年人提供免费 MMR 疫苗，免费接种，无需等待，不要拖延，不要冒险。今天就前往您附近的药房、家庭医生或市政府诊所接种疫苗。详情请浏览 wphu.org.au。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2: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帮助我们继续播出。这个节目由义工为您制作，也属于您。您的语言在这里延续，您的社区在这里发声。不要只是收听，加入我们，成为其中一员。现在加入或续费会员，优惠价只需11澳元，全价16澳元，请前往。3zzz.com.au 或致电94151928。觉得麻疹只是轻微的儿童疾病，这是误解。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也是误解。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疫苗能够有效保护您和家人。MMR 疫苗安全有效，可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市政府接种。
0: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5: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无论您在上班途中、忙碌工作间隙，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欢迎您与我们一同度过接下来的快乐时光。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博。
1: 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程倩。
2: 我是黄礼哲，也是其中一个广播员。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由三位主持人和您一同来啊，这个分享我们的电波时光。那我们来看今日啊的节目概览。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一周要闻、热点关注、社区生活、冰柔文苑。由冰柔会为您带来散文《也许你应该找个人聊聊》。接下来您将还会收听到国风古韵，由雨光 Oliver 为您带来《雨霖铃》赏析。那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会再次为您播报一周要闻，还有财经动态。财经动态栏目中，您将收听到工党的改税改推出后，澳洲经济未来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改革，由冰柔采访我们的财经专家。财经动态之后，您将收听到东方西方栏目，由记者王雪为您带来 TSF

0: 享收听到大提琴平静的夜晚。在节目的最后，您将收听到你眼中的墨尔本，由主持人陆平采访张丹娜。那最后一个节目呢，是活动报道，由记者程倩为您带来妈祖文化节的报道。这两个小时，我们期待与您一同在电波中分享我们社区和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好，接下来我们收听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好，首先我们来听国际消息。普京访华，中俄加强深化合作。据路透社和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20号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以及区域事务合作，并加强维护国际多边机制的重要性。此次访问正值国际局势持续变化之际，因此备受外界关注。
2: 中东局势持续受到国际关注。据路透社和与国际媒体综合报道，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本周继续受到关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在内的议题，引发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稳定性的讨论。分析人士指出，地区局势变化可能对全球油价及供应链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好，下面一条来自路透社和中国商务部的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后，中美双方继续就农业贸易、市场准入等问题展开沟通。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农业合作以及关税议题取得初步进展。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未来几个月仍是观察两国关系的重要时期。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稳定沟通有助于全球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表示，中美之间保持建设性对话，并降低贸易紧张局势，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IMF 发言人指出，在全球增长放慢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系维持沟通，对国际市场信心具有积极的意义。
0: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联邦预算后，住房与生活成本继续成为焦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联邦预算公布后，住房可负担性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成为社会关注重点。多方讨论聚焦首次置业者支持措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租房压力问题。分析普遍认为，住房议题仍将是未来澳洲公共讨论的重要方向。
2: 澳洲白喉病例上升，卫生部门加强提醒。 SBS 报道，澳洲部分地区白喉病病例近期有所增长，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关注疫苗的接种情况，尤其是儿童及高风险群体。相关部门表示，目前疫情风险整体仍可控，但呼吁公众留意身体状况，并

0: 遵循公共卫生建议。
1: 来看一下一条消息，澳洲迎来十年内范围最广的五月降雨。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澳洲本周迎来了十年以来覆盖范围最广的五月降雨天气系统。从西澳北部开始的大范围云带预计影响包括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以及南澳等多个地区。气象部门表示，此次降雨有助缓解部分地区干旱的情况，但也提醒居民留意局部强降雨的风险。
0: 下面请听几则本周的中国新闻。中国与美国推进农业贸易合作。中国商务部五月十六日表示，中美双方在近期高层会晤后，就扩大农业贸易、改善市场准入等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双方将继续就相关措施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
1: 中国国家发展相关部门五月二十号表示，将加快推进战略矿产储备基地建设，以增强关键资源保障能力。分析指出，这与新能源、高端制造以及供应链安全需求持续增长有关。
0: 中国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五日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宣布，双方已达成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等赛事。
1: 接下来请听几则娱乐新闻。第79届戛纳电影节持续举行，国际影坛聚焦法国。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本周持续在法国举行，多部国际电影首映，并吸引来自全球的导演、演员以及电影制作人参与。今年的电影节除了芯片竞争外，人工智能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也成为持续讨论焦点之一。多位导演与电影制作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未来或将改变剧本创作、视觉特效以及影视制作流程，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原创性与版权的讨论。
0: 澳洲歌手 Delta Goodrem 代表澳洲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受关注。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总决赛已于当地时间五月十六日晚，澳洲时间五月十七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代表澳洲参赛的歌手 Delta Goodrem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创下澳洲近年来在该赛事中最佳的成绩。保加利亚歌手 Dara 获得冠军。
1: 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程倩和胡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呢，我们将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那我们今天会来聊一下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人工智能呢，正在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从聊天的机器人、智能搜索，到工作、教育，甚至是情感陪伴啊，都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三位主持人会在我们的直播室中一起讨论一下 AI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2: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3: 热点关注。
1: 好的，大家欢迎回来。那现在呢，在演播室中有胡博、程倩和我们的Richard 三位主持人。那像刚才预报的一样，我们来聊一下 AI 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首先来想问一下我们的 Richard Richard，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4: 我只是听看，自己使用还很难说，因为有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说法。那有些是 AI 是有很多很好处，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大新闻，就是这个大新闻是，这个 AI 啊已经。影响到这个美国财政中心的问题，所以有讲好的，也有讲不对的。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跟我们说任何事情啊，它都是有利有弊的，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呢，肯定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像 Richard 提到的，那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0: 是的，是的。就我了解，就是 AI 的出现呢，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有这个非常多的好处。比如说我以前我的工作写文案，我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
1: 对，
0: 把这个文案呢写好，企划案写好，而且是用人脑，不完美，对吧？肯定是有些漏洞。但是 AI， 我只要把我想要的东西关键词输入进去，可能在30秒。它就已经出来几个方案供你选择。
1: 对，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也经常会使用 AI，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阅读一篇作品，文学作品，包括是邮件，很多时候你能感觉到对方是使用 AI 的。那在这方面，程倩你是怎么来认为的，就是这个 AI 枪的问题？
0: 我觉得 AI 这个其实呢我个人的理解是 AI 其实是永远都不能去替代人脑的。就是说 AI 它其实还是有一种程序在里面哈。因为你如果要是看一篇文章，比如说特别是孩子写的作文，是孩子真正写出来的或者是借用 AI 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用词方面，在它的结构方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用这么深的字词出来呢，肯定是借鉴这个 AI。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是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去初步的去构思，但是完全不能就是放手利用它，就是做我们人脑需要做的事情。
1: 对，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孩子们使用 AI， 那这样的话他们比如说在学校里边使用 AI， 这是一个非常在教育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了，一个很多新的争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0: 而且对老师，特别是作文吧，我觉得作文这方面对老师改作业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老师要辨别，对吧，这个孩子真真正正是他写出来的，还是说利用 AI， 可能要通过很多的这个途径比如说我对这个孩子平时的了解，
1: 对
0: 比如说胡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有可能写得出来，但是突然一个成绩特别差的孩子今天写出来一个像 AI 一样写出来一样这么优秀的作文，老师肯定是非常怀疑的。对，
1: 谢谢你
4: 夸奖。也有提到说通过这个 AI 的形式，结果所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等于抄袭。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原创性的问题，对吧，就是如果用 AI 写出来，那是属于抄袭的范畴呢，还是属于原创 对吧？那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版权啊知识产权领域其实是一个特别模糊的一个边的问题，对吧？
0: 对，其实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还三个孩子现在都是在学校啊、大的孩子是在中学，两个小的在小学，我其实是极力支持他们是去接触 AI， 去了解 AI， 也去借鉴去使用 AI。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的就是在学业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解决不了的困难，但是呢他们通过 AI 是可以得到很多的解决方案、以及不同的这个思维的一个扩散，但是完全不能抄袭，这个是我对他们的唯一的要求。
1: 对，就其实就是要用英文说就是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对吧？
0: Yeah,
1: 就是就比如说就是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那我们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如何用一种批判性有鉴别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那才能让 AI 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代替我们的思维。
0: 对的，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1: 刚才那个 Richard 说到这个 AI 和在军事当中的应用它也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潜在的危险，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危险那现在我们知道中东战争局势呢是还是非常的这个没有降温的迹象。那在中东局势当中这战争当中呢，无人机的使用以及这个自动目标的识别都已经大规模的使用了 AI 的技术。
4: 当然以目前的情况还是相当多人会用 AI， 那也有现在开始质疑这个 AI 到底不是适合以这个教育或者是学习方面，所以 还在争执。那例如说现在 AI 影响到整个金融界的情况之下，那个是很危险的。
1: 对，是的，

唱得真好啊！感谢百合风合唱团深情动人的好歌声。另外，百合风合唱团联手墨尔本华韵合唱团，本周六5月23日下午3:30到5点，在森Q的市政礼堂举办综合跨文化音乐会。

0: 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欣赏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柳永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那么我先来诵读一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赏析。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我们先来看上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秋蝉的声音已经不再像是夏蝉那样慵懒，而是更加尖锐急切而凄凉，声音中满是对时间的逝去的焦急和恐惧。对长亭晚，诗人和词人真的都是汉语的高级使用者。汉语本身对语序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而厉害的诗人就总能找到意想不到的但却精彩绝伦的用法。很难想象柳永是怎么把在傍晚的长亭送别这件事情想出这么美的文字组合的。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如果有经历过骤雨并且仔细观察过的话，应该会知道骤雨之前天色会变得很暗，因为雨云很低。骤雨过后天色会变亮，如果没有转晴的话，天色会变得很白惨白，仿佛整个世界的颜色都被抽去了一部分。这三句很立体地展现出了当时送别的场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先是秋蝉的声音入画，然后展现出傍晚的天光，最后是秋雨过后空气中草木的味道和指尖的潮湿。都门帐饮无绪，在城门外设宴送别，但是心绪复杂，离愁别绪难以理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酒入愁肠虽不是毒瘾，但却比毒瘾更令人愁苦，因为留恋处，兰舟催发。我们之前讲过，古人喜欢用桂棹兰桨之类的美好形容赋予舟船，但这艘船却是要送你离开的。船家催促的声音此刻显得比寒蝉还要刺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相看泪眼是两个人都泪眼婆娑，也都无语凝噎，因为心气郁结，纵有千言但却无法吐出，因为没有一句话一个字能够承载心中的哀伤与挽留，于是只想多看

再多看一眼。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又是一处绝妙的用词，虽然叠词的运用并不罕见，但是叠词之间亦有差别。大多叠词都有固定的用法，比如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比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些多表形容，但是这里的去去则是让人意想不到。细细品之，其中离愁则如秋雨之后的湿寒，夹杂着江上的白露从字缝中渗出来，令人根本无法抵挡。你仿佛能看见小舟离岸时，诗人与恋人不得不分开的手还依然举在半空，摩挲着渐渐隐去的虚影。骤雨时晴，江上的水汽结成了一层暮霭，把那灰白的天和灰白的江面之间仅存的分界也模糊了。那一抹身影引入烟波之中的时候，这世界褪去了最后的一点颜色。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所谓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心思细腻、情思敏感之人，本就很难抵挡这离愁别绪，更何况还发生在这凄冷凋落的清秋时节呢？然而离愁不仅是现在的，也更是未来的。待酒精的麻痹褪去之后，又会怎样呢？在那折柳相送的岸边，拨弄我青丝的只剩下拂晓的微风，而陪我酒醒的也唯于天上的残月。自此以后的岁岁年年，良辰依旧，好景如常，但对于我来说却已失去了意义。因为便是有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便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好景若此，却有谁人共赏？问有酒，又与何人共斟呢？离别注定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今后日日夜夜不曾消退的潮湿。感谢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

0: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过去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刚才呢，我们一起回顾了一周要闻，关注热点话题，也通过社区资讯与音乐和大家分享了身边值得关注的人和事。特别是在今天的国风古韵栏目中，我们一起走进了柳永的经典作品《雨霖铃》。词中的一句“骤雨初歇”，倒也和这几天墨尔本的微凉的天气有几分呼应。虽然词里写的是深秋离别，但那份关于思念、告别与人生聚散的情感，似乎总能跨越时间，与今天的我们产生共鸣。也希望这样的经典能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片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与韵味。欢迎您继续锁定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2: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3: 你知道吗？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病例正在增加。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并且会在社区中迅速传播。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能够为您和家人提供强效的保护。您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当地市政府接种疫苗，强大的免疫力成就更健康的社区。
1: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4: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ea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
3: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觉得麻疹只是轻微的儿童疾病，这是误解。觉得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这也是误解。麻疹已经再次出现在墨尔本，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好消息是，接种两剂 MMR 疫苗能够有效保护您和家人。 MMR 疫苗安全有效，可通过家庭医生、本地药房或市政府接种。
1: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6: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如果您曾经支持过我们，衷心感谢您。正因为有您的支持，这个节目才能持续播出，您的社区能够在电波中被听到，正是因为有您。现在是时候续费您的会员了，不要只是收听，加入我们。续费只需优惠价11澳元，全价16澳元，请前往www.3zzz.com.au 或致电94151928。麻疹已经重返墨尔本，并且正在传播，现在不是等待的时候。目前参与计划的本地药房正为20至59岁成年人提供免费 MMR 疫苗，免费接种，无需等待，不要拖延，不要冒险。今天就前往您附近的药房、家庭医生或市政府诊所接种疫苗。详情请浏览 wphu.org.au。
1: Western Public Health Unit, proud sponsor of 3ZZZ.
4: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这个是第二小时的节目。首先还是和上一个小时一样，我们来听一周要闻，来看一下国际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国际、国内、中国以及娱乐消息。
1: 关注身边大小事。
2: 首先来听国际消息，普京访华，中俄强调深化合作。据路透社和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20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以及区域事务合作，并强调维护国际多边秩序的重要性。此次访问正值国际局势持续变化之际，因此备受外界关注。
3: 中东局势持续受到国际关注。据路透社和与国际媒体综合报道，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本周继续受到关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在内的议题，引发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稳定性的讨论。分析人士指出，地区局势变化可能对全球油价及供应链产生一定的影响。
2: 来看下条消息，中美关系进入后续观察阶段。来自路透社和中国商务部的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后，中美双方继续就农业贸易、市场准入等问题展开沟通。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农业合作以及关税议题取得初步进展。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未来几个月仍是观察两国关系的重要时期。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稳定沟通有助全球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表示，中美之间保持建设性的对话，并降低贸易紧张局势，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IMF 发言人指出，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系维持沟通，对国际市场信心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2: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联邦预算后，住房与生活成本继续成为关注焦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联邦预算公布后，住房可负担性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成为社会关注重点。双方讨论聚焦首次置业者支持的措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压力问题。分析认为，住房议题仍将是未来澳洲公共讨论的重要方向。
3: 澳洲白喉病例上升，卫生部门加强提醒。 SBS 报道，澳洲部分地区白喉病例近期有所增加，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关注疫苗接种情况，尤其是儿童及高风险群体。相关部门表示， 目前疫情风险整体仍可控，但呼吁公众留意身体状况，并遵循公共卫生建议。
2: 澳洲迎来十年内范围最广的五月降雨。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澳洲本周迎来了十年来覆盖范围最广的五月降雨天气系统。从西澳北部开始的大范围云带预计影响包括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及南澳等多个地区。气象部门表示，此次降雨有助缓解部分地区的干旱情况，但也提醒居民留意注重局部强降雨的风险。
3: 下面请听几则本周的中国新闻。中国与美国推动农业贸易合作。中国商务部五月十六日表示，中美双方在近期高层会晤后，就扩大农业贸易、改善市场准入等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双方将继续就相关措施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
2: 中国加快战略矿产储备建设。中国国家发展相关部门五月二十号表示，将加快推进战略矿产储备基地建设，以增强关键资源保障能力。分析指出，这与新能源、高端制造及供应链安全需求持续增长有关。
3: 中国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十五日的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宣布，双方已达成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23年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等赛事。
2: 接下来请听几则娱乐新闻。第七十九届戛纳电影节持续举行，国际焦点注焦法国。第七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本周持续在法国举行，多部电影首次上映，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导演、演员和电影制作人参与。今年的电影节除了芯片竞争外，人工智能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多位导演与电影制作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未来或将改变剧本创作、视觉特效以及影视制作流程，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原创性与版权的讨论。
3: 澳洲歌手 Delta Goodrem 代表澳洲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受关注。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总决赛已于当地时间五月十六日晚，澳洲时间五月十七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代表澳洲参赛的歌手 Delta 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创下澳洲近年来在该赛事中最佳的成绩。保加利亚歌手 Dara 获得了冠军。
2: 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程倩和胡博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您将进入本周的财经动态。
4: 了解澳洲最新财，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忠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随着 AI 革命、地缘危机与物价上涨，澳洲社会似乎越来越焦虑，工党的税改推出之后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抨击。澳洲的经济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改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 David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6: 的确，最近呢，我们也看到随着 AI 革命、地缘政治危机还有物价上涨，那澳洲社会当中的焦虑情绪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在上周工党的税改公布之后，关于澳洲未来的讨论呢越来越激烈。那老话讲富不过三代，但是澳大利亚却是凭着老天爷赏饭吃的运气，在国际舞台上相当于是躺赢了两个多世纪。不过呢，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这个 lucky country 这个词啊，它到底是赞美还是讽刺呢？那为什么工党这次的税改方案是引起了各方的猛烈抨击？那澳洲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来改革？咱们今天就来梳理一下这些问题。那首先呢，要看到澳洲的底层文化它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尽管澳洲呢它是几乎独占整个大陆，但是作为曾经英国的流放地，早期呢澳洲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苛刻的。后来呢随着淘金热还有欧洲移民潮的逐渐到来，那这种恶劣的环境还有资本的力量是更加迫使底层的工人必须是抱团生存，从而呢逐渐孕育出了澳洲独特的 mateship 文化，叫这个伙伴情谊文化。那这种文化呢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澳大利亚人至今仍然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观，叫 fair go 啊，指公平机会。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公平的机会， everyone deserves a fair go。 这句话一直是澳洲入籍考试里面重点要强调的内容。那这种价值观呢固然有它好的一面啊，比如说极其温和的贫富差距、强大的工会保护，以及呢让众多国家的劳动人民都羡慕的最低工资制度，这个确保了社会当中的普通人啊，不论你是本地人还是新移民，只要肯吃苦工作，就能够在澳洲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但是这枚硬币的反面，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 toe poppy syndrome 啊，指叫高罂粟花综合症。这个呢在澳洲的文化语境里面是指如果一个人太突出了啊，野心太大了，或者是表现的像一个试图要打破平等的精英，那这种澳洲的大环境就会合力把你给剪掉啊。这种对于精英还有拔尖的排斥是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层。比如说我们看到澳洲的政坛是极少出现那种具有宏大战略视野的政治强人或者思想家，反而呢是充斥着非常善于算计选票啊，精于微调利益分配的这种二流政客。那长期由二流的人来治国，只能是日常管理还说得过去，但是战略规划是极其的愚蠢。那在产业层面呢这种思维方式也使得澳洲似乎总是少了那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缺乏精益求精的劲头。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结构非常像澳洲网络上的一张经典的梗图，就是一辆兰博基尼车拉着一个拖车。那从生活的水准还有人均 GDP 来看，澳洲呢的确是常年稳居世界前列就像兰博基尼这种豪车一样。但是论经济的复杂程度，澳大利亚甚至是远远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在2023年的排名是甚至下滑到了全球第105位，居然是排在了像乌干达、赞比亚、博兹瓦纳等等非洲小国的后面。这个问题呢是在于澳洲它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初级资源出口型的这种经济体，而不是技术驱动或者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是有意思的呢是每一次都快挺不住的时候，总会有时代的红利来精准接盘。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大英帝国工业扩张需要羊毛和黄金，20世纪呢战后的日本崛起需要煤炭和铁矿，21世纪呢全球化产业转移 中国的工业化的大潮爆发，澳洲呢成为了中国的核心原材料供应地。而如今呢，现在看到像新能源啊，还有电池啊，这些需要的锂矿啊，电力升级需要的铜矿啊，以及对冲债务危机所需要的实体黄金啊，这些资产都在被重新定价。那这种精准接盘历史红利，让澳洲呢的确是在多次的全球的经济危机当中是完美的躲开啊的。但是呢，这其实也是彻底杀死了澳洲搞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动力。因为既然只要挖土卖矿就能够享受到豪车豪宅、阳光海滩啊，以及高质量的生活，那谁还愿意去干研发芯片啊、高端制造这种高风险、长周期又要动脑子的苦差事呢？那这个结果就是资源越成功，制造业越难生根啊，短期越富裕啊，长期经济结构就越单一。同样是高度依赖资源的国家，那很多国家呢就逐渐陷入到了资源诅咒啊，从而崩溃。比如说像利比亚啊、委内瑞拉，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俄罗斯啊，都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澳洲呢却能够稳居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个其实是得益于两个关键的因素的。一个是澳洲的资源多样性啊，澳洲呢并不只是单一的依赖石油啊，或者是单一的矿产，像金、铜、铁、锂、煤、稀土、天然气、农产品啊，这些呢几乎是全面开花，它总能够踩上某一个行业的东风。第二个呢，就是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政治底色啊，背靠英国所留下来的议会制还有法治传统啊，保护私有财产、尊重个体的权利、政治还有商业的环境极其的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啊，这还是因为澳洲足够 lucky 啊，足够是幸运的国家，而并不是说澳洲人多么的高瞻远瞩。自然资源禀赋啊，是这片大陆赋予的。民主宪政的体制呢，是得益于早期的开拓者是英国人啊，而不是西班牙人或者是一些皇权思维非常浓厚的民族啊。但是呢，这种好运它总是有用完的时候。那咱们现在站在2026年的当下来回看，近几年人均的 GDP 走弱啊，输入性的通胀高企，住房的危机持续发酵，这一切实际都已经在释放非常明确的警报信号。而澳洲呢，近几年自己的改革探索上面啊，我们看到澳洲为了环保几乎是因噎废食，像关停了汽车的制造业啊，关闭了炼油厂和炼钢厂等等一系列重工业，资源税呢讨论了几十年也迟迟无法落地，中产的税负就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在像澳洲这样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沛的国家里面，那现在澳洲的年轻一代却加速地陷入买不起房、租不到房的困境，甚至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都住到了房车营地的帐篷里面，那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而工党政府本月推出的这个税改啊，简直是再次验证了澳洲是二流治国啊，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几乎是辜负了全社会的期待。面对民怨沸腾的住房危机，政府呢，他不敢去触碰资源税啊，依旧没有学习挪威、新加坡来增加国家主权基金的税源，而是搞了一个相当于和稀泥式的微调。这个不但没有解决澳洲财政长期缺乏储蓄机制啊这个问题啊，以及经济复杂度低啊这种核心的痛点，还让市场的流动性变得这个越来越差，进一步呢鼓励人们躺平，加速了资本还有人才的外流。那这样的税改，它能够忽悠到的可能只是很多这个左派人的选票，但是呢对于提升经济的复杂程度啊没有任何的帮助，反倒是损害了澳洲赖以生存的这种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根基。那时代的车轮是在不断滚动的，澳大利亚呢现在也的确是站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十字路口。那澳洲的手里依然是握着像这个新能源时代最好的底牌，因为澳洲有全世界最顶级的像这个金银铜铁锂矿稀土天然气 得天独厚的这个风能还有光伏发电的潜力，以及呢全球储量最高的油矿。那如果分配这个机制做得好啊，像这个澳洲长期以来的 Fire Go 精神，那这个是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下限不会太低。但是呢，如果想提升一个国家的上限，是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产业升级能力的啊。假如说未来能有哪个政党来扫清阻力啊，启发民智，把这种粗放型的矿石产业升级为本地精炼，把锂矿能够变成电池材料啊，完成从初级的资源供应商向绿色工业国啊来跨越啊，把国家的这个资源税流入到国家的主权基金当中，那这个就能够真正的把澳洲的好运固化为一种国家能力。但是如果是像咱们前文提到中的这种高罂粟花综合症啊，这样的文化持续的压制啊，卓越那政治的这个政客们呢，是持续沉迷于计算选票和利益勾兑。那在当前这个充满了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技术变革的时代转折点之上，那澳洲呢，恐怕只能是继续的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当一个好日子逐渐到头，越来越焦虑的巨婴。
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共同的世界，共同的世界，请听东方西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墨尔本中文广播，我是主持人王雪。现在呢，我处于2026年维州大学生社会奖励金启动礼现场，让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8: 那么到今年为止已经21年了，那在这些前辈们一届一届的知识不遗的努力下，为来自全国是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创造了这么一个激励他们奋发学习的这么一个基金。
9: 谢谢我们的王赏月会长。请问一下，林主席，那您刚开始办这个的初衷是怎样的呢？
10: 起初呢，我们梅江是1995年开张的，11月5号，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大学学生都来到我们店里面，他们是也很勤奋，那我就一路有这个概念。在2000年我们准备举办，但是那时候不认识应该怎么样做，到2005年的时候就有一班朋友大家都认为好，那我就说那就开始了，就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7: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 TSF 这个奖学金，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协会从2005年已经开始了，到今年已经是21年了。那么今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我们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墨尔本的市议员，
11: 墨尔本市议员 Andrew Rouse 和廖长仁议员的精彩发言。
12: 在那么过去那么多年以来，我都知道林先生默默地在社区里面做贡献，一家小小的小餐厅到今天超过20多家的大企业，聘用了超过100数的员工，创造了多么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同时，有没有忘记教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7: 那么在本期栏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TSF 创始人林延才的理念。
13: 以及社会的公义，这些反正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以及希望社会带来正面能量的精神。
4: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雪对 TSF 2026维州大学生社会奖励金启动礼的现场采访。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感谢您的收听。
1: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
14: 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15: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4: 《声韵雅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于永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者之余的《五月》，这是一首写给暮春初夏的温柔抒情的散文诗。作者以拟人化的浪漫笔触，把五月当作鲜活、明媚、热烈又温柔的人间知己，描摹了五月山河浪漫、草木疯长、繁花盛放的这种独有的意境，抒发了对时节盛景的沉醉、热爱与珍惜，藏着对世间蓬勃生命力、温柔烟火岁月的满心欢喜。全诗文风清雅浪漫，字句柔软细腻，从写景到抒情，从盛景到心意，层层递进，既有初夏独有的明媚热烈，又有岁月安然的温柔治愈，不悲不伤，只歌颂万物蓬勃，人间值得，是一首适合朗读和治愈心境的散文诗。下面就请您跟我一起走进被大自然的画笔晕染成绚丽的世界的五月。

五月，作者之余。你是春神打翻的调色盘，不小心坠入这人间巷陌，顷刻间便晕染了山河。你携着夏的晴笺而来，裙摆缀满了石榴的烈焰与蔷薇的飞云。我将你视作神明的馈赠，藏进四季最炽热的诗行。骄阳怎追得上你眸中的清光？繁星怎及你眉间隐藏的璀璨？我是穿越晨昏的一缕风，只为亲吻你发梢的露珠而停泊。我是悬于时光渡口的半阙词，只求能镌刻你蓬勃的脉络。布谷鸟是比我更执着的信使，日夜传唱着你的密语。麦浪是比我更深情的爱人，期待着在天地间无尽的绵延。而我只是掠过旷野的风，轻轻地追逐着你指尖的温度。五月，你热烈而歌，绿叶在脚下肆意生长，流云勾勒着你的轮廓，候鸟衔着星辰做坠索。我愿化作你途经的每寸土地，在年轮深处永远珍藏你绽放时万物生长的炽热。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诗人之余的作品《五月》。人生短暂，如风般飘过，愿我们在五月不只是看见繁花盛开，更能读懂生命。这里是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声韵雅苑栏目。下周四2点到4点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瑜。在当今的乐器中啊，大提琴的声音最能贴近人心，安抚情绪，诉说心事，是最能把温柔与深沉、悲伤与辽阔同时装进一根琴弦里的乐器，让人一听见就想安静下来，慢慢地投入生活。大提琴曲《平静的夜晚》就是大提琴的温柔独白，它用最朴素的旋律给人以最踏实的治愈。
1: 平静的夜晚不仅是一首大提琴曲，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平静不是外界的无声，而是内心的有序，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黑暗中依然能看见光明。琴弓擦过琴弦的瞬间，舒缓的音乐慢慢升起，放空了沉浸在心底的故事，让我们的灵魂轻盈地飞扬。
0: 当安静的夜晚，琴声响起，才懂得什么是听觉与视觉的双向治愈。原来最奢侈的浪漫是让音乐替你开口，与世界温柔对视。有些情绪说不出口，但琴声可以。
1: 这首曲目像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每个音符都是欲言又止的话语，旋律起伏处是思念的潮水，涨了又退，让这情感清晰的如昨日那些人从未离开，只是藏在了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此刻陪伴着我们，像一位知心的老友，安静地坐在对面，用音符倾听，用共鸣回应，一起度过这段无人打扰的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墨尔本中文台的你眼中的墨尔本栏目，今天请到了丹娜。丹娜你好。
1: 你好陆平老师，你好，很荣幸我今天。
0: 丹娜呢是我们丹凤朝阳舞蹈团的团长。丹娜你来墨尔本有多久的？
1: 我是来了27年了。
0: 哦，那么每一个人呢在他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墨尔本。那么在你的眼中，丹娜，你的眼中的墨尔本是什么样的呀？
1: 对呀，我觉得我眼中的墨尔本嘛，我一到想想我就很激动。是什么呀？因为这里的空气啊环境啊非常非常的好，空气清新，然后环境呢又景色又美啊，然后呢我特别感动一样，就是见到的每一个人，就是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他见到你都嗨，就跟你 say hello。 我就觉得很
0: hello，
1: 我是觉得很激动的，因为其实吧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友爱，
0: 一种友善，
1: 给我感到非常非常之舒服来到这里。然后嘛我其实在我眼中的墨尔本呢是怎么样，是想想移民之前的事情嘛。移民前我是在广州自己开了广告公司啊，又开了那个贸易公司啊，我是忙得一塌糊涂的。
0: 哦，那你是一个老板啊，又开贸易公司又开广告公司，是一个老板。
1: 之前我不当就说不下海的时候嘛，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说要下海这个事儿。我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国家的就是干部吧。但是呢我就会下海，我们家人说你尽会整事，这就是我了。但没关系吧，因为
0: 人有时候活着就是要折腾的。
1: 对啊，我先生呢他也会折腾的，因为呢他在广州科学院在微生物研究所工作，他是为国家派他来澳洲，是等于是劳务输出吧，那算起来是31年前的事儿了。对，所以呢
0: 30年弹指一挥间。
1: 对，其实就是那么来到这里30多年了。他先来移民，就是把我跟我两个女儿都带来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恩，我一直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来到那个澳洲这个国度嘛，我们当时呢是在那个农场嘛，因为我先生是在农场工作，为那个农场管理，他大老板，除了他管的下面的都是他几十个都是老外了，没有一个华人的，只有我们一家是华人。就我们两个女儿跟父亲那个荣誉是比我要好，我有失落感，知道没有？
0: 那就说，别人的荣誉都挺好，在家庭当中，那么你呢，要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1: 我真适应不了，因为来到这，我的先生好像讲中文跟我讲广州话都有点结巴的感觉。
0: 因为他要三种语言，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的这个普通话，还要跟你讲广东话。三种语言同时在他的脑子里，这个思维
1: 有点转不过来。然后我最令我沮丧是什么？我两个女儿不听我的，怎么样？饭都我说做好了，他都不回来吃饭，天都黑了还在打球。我说为什么？他说妈妈，你做的是饭吗？给你给猪啊？你养猪了吗？我说不是。因为我没办法，我说妈妈就这个水平，因为在广州你看我从来没做饭，都是你奶奶爷爷做的饭了。我说没办法，然后我在一个多月之内了，到澳洲一个多月之内，我居然会提了3次行李箱，我哭鼻子了，我说我要回广州了，我跟你们两个跟爸爸了，完事拜拜，就这样子。但是很快了，9月份呢，就是才来一个多月嘛，移民局就发个信叫我们到雪梨去签证。
0: 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开始墨尔本的正式的生活了。
1: 对了，
0: 我听说你在墨尔本有一次这个生活上的，过后回忆起来，你说那是老天的给你一次的这个考验吧？当时你好像说家里全被盗空了。
1: 我们家呢，因为小孩要学中文的，因为要考 BCE 嘛，于是又要增加学中文嘛，在那个小镇里面呢是没有中文学的，所以我们在墨尔本呢就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就在墨尔本的蓝天。
0: 平时又不住在墨尔本。
1: 对，然后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先过来嘛，因为小孩跟我先生他都工作还没有离开。
0: 那是怎么知道的呀？天天在那吗？
1: 没有，我不是去学英文吗？白天就出去了，但晚上回来家就倒空了。
0: 哎呦，
1: 然后呢
0: 那是
1: 正好是有一种就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他是基督徒，我call了电话，他们马上就过来说，哦，神给我带来很多福音，其实你没有损失的，你会得到会更多的。那确实是这样，我就感恩，一直不是说我偷的东西，其实是他们很需要我这些东西才要了。那我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给了他，而我不是有什么损失，但我得到的是一个平安的。反过来我会努力的工作，那些东西也会回来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一直抱着感恩的心，也没有说很沮丧了，就一会的事就过了。对，
0: 那以后的你的生活还是这个一切照常，然后还是更加积极的去工作，去努力的生活。听说你还办了一个丹凤朝阳舞团。
1: 对的对的，因为呢我呢是因为从小很喜欢唱歌和跳舞。你看嘛，从小怎么样，我们在少年宫在学校就是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压腿呀锻炼呢，然后呢我学的这些东西，哎，这后来的这就是来到墨本也来到澳洲嘛，好像一直在忙，这十几年都在忙着工作，因为自己开了一个清洁公司嘛。因为英文不好，我只能够扯着我的先生，你陪着我干，我就可以，我们就买这盘生意嘛，我们是用生意买下来的。结果呢很感恩，也就是感恩我们从很小的生意一直做到你看嘛，我就一间小房子一间换我都换了六七间呢、这个房子，
0: 用自己的劳动和努力
1: 这
0: 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1: 澳洲墨本的就是跟别的城市我不清楚别的，但我觉得呢就是一间房换一间房会越换越舒服，
0: 这就是你眼中的墨尔本，
1: 对、
0: 你的生活，你的墨尔本生活就是靠努力，靠自己的劳动，
1: 对，
0: 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
1: 对，你只要打拼努力就会得到的了。
0: 同时呢就是发展你的爱好，唱歌和跳舞，发展着你的这个丹凤朝阳这个舞团。
1: 对的对的，我还有一个事就是说我感觉到墨尔本的人呢就是很有文明吧，就是他们的那种思维了是没有说你是白领的你是蓝领的我瞧不起你，不会的，他们都平等，大家都非常友善，是吧？所以呢我为什么会做，我也不白领我也不蓝领，我是什么，我是彩领
0: 啊。你是彩领
1: 就因为呢我喜欢
0: 多彩的生活，然后多彩的舞台。
1: 对了，我就是要在舞台上绽放，我都要出彩的，我每次站在舞台上我都是要出彩的，所以我说我是彩领。我们家那些亲戚就说，哎 Donna 你都不是来这里干啥的，你现在就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我都成为
0: 那是你的爱好。
1: 对，
0: 就是人的一生如果要是有爱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么我知道丹娜呢她不光自己这个喜欢唱歌跳舞，她还带领这个丹凤朝阳的姐妹们一起呢跳舞，而且呢还用自己辛勤工作的一些这个得到的一些薪水来资助这样的丹凤朝阳这个舞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把你自己辛勤工作得来的这个钱然后就投入到这个社团工作当中，我觉得也非常棒。
1: 对，我也是从这一点非常感恩，就因为呢我认识一帮都是上来年级的，而且呢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的这帮姐妹，而且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叫探凤儿嘛，那我的中文名叫恋张丹娜，所以我的名字跟她的名字合起来我就把丹凤朝阳就出来了。
0: 哦，
1: 就
0: 是这样的丹凤朝阳。
1: 对，就是丹凤朝阳。所以呢我们这帮姐妹呢也不会说我们是什么专业，也不是，但是我也是非常感恩，我就认识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老师。

0: 收钱呢，但是我会20块钱就是一个入会吧，入我们团的一个叫年费吧，就这么样。所以欢迎大家会过来一起跳舞啊，就感受我们在生活中那种快乐吧。因为你听着音乐舞动着起来，你就会显得自己年轻了。看不出，你都看不出在舞台上我们那帮姐妹是多绚丽的，真的。
1: 真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你眼中的墨尔本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刚刚采访的 Donna 呢，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感动。从一位华人在异国的他乡奋斗努力打拼不断发展的故事，到创办丹凤朝阳的舞台，推动社区文化发展与社会平等，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无数华人移民在澳洲奋斗的身影，以及那些坚持与担当。感谢Donna 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温暖而真实的故事与大家相遇。接下来您将欣赏到本日的最后一个节目，我们跟随着记者程倩去了解妈祖文化活动的现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程倩。在2026年5月9日周六，2026年妈祖文化节在 Footscray 墨尔本天后宫盛大举办，澳中各界嘉宾、贤士信众400多人踊跃赴会，同贺天后宝诞，祈福国泰民安。出席嘉宾有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副总领事裴桂春、张伯文领事，市议员 Premdi Tiwari， 墨尔本市议员刘乐，维州华联会主席陈运国，墨尔本洪门明治党主委伍颂达，墨尔本天后宫理事会会长曾耀荣，澳洲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洪少平主席等。醒狮敬舞，鞭炮齐鸣，暖场氛围瞬间拉满。上午11时25分，庄严盛大的妈祖巡安仪仗队游行拉开庆典序幕，在迎神曲古朴庄重的乐曲声中，仪仗队簇拥着嘉宾信众绕行天后宫一周。随后与会嘉宾信众怀着崇敬的心情，依次向妈祖神像行3鞠躬礼：一鞠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鞠躬澳中合昌社会和谐，三鞠躬泽披海疆福若群生，声声祝祷，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世界和平的祈愿。中午12时15分时，精彩文艺汇演与宾主祝贺致辞交替成行，开场舞荷花情，乐音悠扬，仙子凌波，惟妙惟肖。随后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会长林奕涵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
4: 裴桂春副总领事，张伯文领事，Honorable Councillor Predip Diwali, representing Councillor, representing the Mayor of Melbourne City Council, 尊敬的维州华人联谊会主席陈运国先生，尊敬的洪门民主党主委吴颂达主委，尊敬的越棉寮联合会洪少平先生，各位来宾，

0: 家乡的朋友们，所有妈祖的信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非常感谢，欢迎大家来到这届2026年妈祖文化节。在这里呢，我仅代表澳大利亚妈祖文化协会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多元化事业的支持和关注。今年是我们连续第5年在墨尔本天后宫举行妈祖文化节，多年来这个活动逐渐成为发展成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汇聚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共同分享我们的传统，增进理解。值此妈祖诞辰1066周年之际，我们不仅缅怀这一重要的文化象征，更弘扬它所代表的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这些价值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社会理念高度契合。今天的活动通过传统仪式和文化表演，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凝聚众多社团、演艺人员和共同的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在此呢，我仅衷心感谢维州多元文化部、墨尔本天后宫还有合作单位各位的表演人员，很多我们已经合作了十多年。感谢大家的光临，愿妈祖精神跨越海洋，连接文化，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团结、包容和美好的未来。
1: 曾耀荣会长在发言中介绍了墨尔本天后宫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建设，继去年钟楼、鼓楼的落成之后，今年晚些时候近百米的仿颐和园长廊即将落成，接着会建颇具规格的中国花园，其中妈祖神像树立的天池包括的亭台楼阁及周围的长廊正在筹建中。墨尔本天后宫不仅为妈祖信众提供了膜拜的场所，更打造成墨尔本的一个标志性的中国庙宇园林景观。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裴桂春致辞时表示，妈祖诞辰1066周年庆祝活动恰当其时，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妈祖
2: 好了，感谢程倩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忙碌一天后的休息时光，还是正在工作与学习，感谢您让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的声音陪伴在您身边。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希望我们都能偶尔慢下来，听一首歌，读一段文字，关心身边的人，也关心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里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下周4点下午2点同一频率不见不散。
3: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4: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a return ticket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ue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